0: 点，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，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，在风里轻轻晃。心里想的是，这个时间的青岛，总让人想多走几步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小卖部。区块链说白了就是一种记账方法。安然的小卖部里有一本账本，谁赊了账，谁还了钱，一笔一笔的记。但是这个账本啊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记。如果我记错了，或者有人偷偷改了一笔，谁知道呢？那区块链的思路就是不止一个人在记，让所有的人一起记。你在小卖部买了一包瓜子儿，这笔交易啊，不止记在我的账本上，而是同时发给全村100个人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账本上记上一笔。谁想改啊？你得同时改100本账本，能改吗？肯定是改不了。这个就是区块链的三个特点：公开，所有人都能看，不可篡改，谁也改不了，去中心化，不需要一个总管来担保。生动财经，我是安然，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0: 点，把茶泡下去，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。上午的第一杯不着急喝，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。工作是做不完的，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2: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，6699-1122，6699-1122。燕之屋。
3: 心理关键词：蔡格尼克效应。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？一部没看完的电视剧，你会一直惦记着结局；一段没说完的话，你会在脑子里反复回放；一件没做完的事，像一根刺扎在心里，让你坐立不安。这就是蔡格尼克效应。1927年，苏联心理学家布鲁马·蔡格尼克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里观察到，服务员能清楚地记住每一桌客人点了什么菜，但一旦结账完成，他们就什么都忘了。他回实验室做了实验，让被试者做一系列任务，中途打断其中一些，另一些让他们顺利完成。结果，人们对被打断的任务的记忆比已完成的任务清晰得多。大脑对未完成的事情有一种天然的紧张感，它会一直保持激活状态，直到任务被完成或问题被解决。这就是为什么追剧比看完更让人惦记，为什么暗恋比告白更

都打分值最高的黑球，总共会得到147分，这就是147。第一个有电视转播记录的147是1982年史蒂夫·戴维斯打出的，后来奥沙利文成了147的代名词。他在1997年世锦赛上打出了史上最快147，只用了5分08秒。

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

0: 古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0: Joyline， 越享乐园，越享乐园。
3: 嗨，欢迎登录越享乐园。低质量合群消耗人生，高质量同频点亮成长。年轻人的社交早已经告别了热闹，直奔价值。当代年轻人的社交核心不再是凑人数、撑场面，而是找同频、共成长。无论是校园圈层还是职场社群，年轻人更偏重小众、垂直、兴趣契合、三观同频的高质量社交圈，远离内耗型人脉往来，在双向奔赴的正向社交中彼此成就，共同进阶。他们既享受合群的热烈，也包容独处的自由，拥有独立的社交边界与清醒的社交。

回忆，彼此的默契从来没有消失。 Taylor Swift 全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， 时隔多年回归初心，乡村风格之作，那些走散的人和回忆再次相见，依旧清晰。

的然后，我是然后快乐 ，Let's go。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4号，农历的7月23，周五啦。哎呀，马上就要到周末了，感觉自己的心情立马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不过我的宝儿们，你在听节目吗？如果在听节目的话，记得啊，赶紧来跟我打卡签到啊，很。

0: 前一点小事儿，哎呦 emo 半天，现在天大的事儿，下班一顿饭就能够治愈。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绝对不是全部，没必要为难自己变得内耗。我们认真工作，努力生活，不消极，不躺平，稳稳挣钱，稳稳快乐。上班虽然累，但是能够自给自足，安稳踏实，这就是普通人最好的生活。所以我的宝们，想问你们，就今天晚上打算去哪儿 happy？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，可以开启 happy 模式了。你今天晚上打算去哪儿 happy？ 啊、
1: 他真香。
0: 想去哪儿记得在群里讨论起来啊。想要进群的话很简单，加我们群主的微信，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，我们就可以在群里聊天了。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 915。想要跟然后互动的话呢也很简单啊，在群里发消息就 OK 了。如果说下了节目还想看然后怎么办，你就只能在视频号看我了。我的视频号呢你可以搜一下名字，你滴然后啊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你滴然后啊。来吧，下面时间

的电脑好像有点短暂失灵了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哎呀，宝们，我试一下吧，好不好啊？那咱们一起放一首歌吧。那下面时间不能每天早上都是我给你们唱歌，你们也给我唱首歌吧，是不是？正所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们一天到晚的也不给我唱歌，我要喊非礼了。

决定了，沃尔纳破号换成这个互动模式，咱们主打一个给然后唱歌比比看啊，谁唱的最有诚意，好不好？这回我也当一把这个新手。

那就是重启。你别说，这招好使。哎呀，我真是的，那没想到啊，这电脑还有不好的时候，你这就是人生啊，就是这么多的意外，对不对？那咱们来吧，唱吧，啊。

0: 一个什么呢？蛤蟆啊！哎呦，小曲儿就是好听哈！来吧，我的宝儿们，下面时间的话呢，咱们直接又说那话。
1: 什么在我耳边晃？我看这趴很像样，想新闻加上弹幕，想给你来个读心术。嘴替的功夫我了得，绝对真实不打折。你一句我一句，他又过来补一句，又说那话，

吃饭吃的多，你就在他对面放一个不是放一个女士啊，你放一个女人，她吃饭呢，就是尤其是那种漂亮的女人，越漂亮的女人她吃的越多啊。为啥呢？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持续两周观察了150个成年男子的用餐情况，结果显示，当男士和女性一起吃饭，男士就吃的越多，表明他越喜欢共同就餐的女性。因为通过多吃食物啊，这个男人下意识的显示，哎，我很健康，你看我啊，有把子力气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和女神吃饭记得要多吃点啊。那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女孩子刚好相反，她越喜欢这个男的，可能她就吃的越少啊。是谁跟我说吃多了会被嫌弃的，导致我每次相亲我从来我都吃不饱，我各种矜持啊，各种在那儿拿把啊，到最后我感觉我都赔钱了，以后坚决不能再浪费了，我该吃吃该喝喝，有啥事儿咱们明天再说。所以说当你的吃货朋友突然吃的很少的时候，你得看看周围有谁。女孩拒绝加班呢，被解约，主管称因很难管理。西安的王女士因拒绝突如其来的周末加班，而在第二天遭到公司解约。主管呢说没有签订正式合同，加上她之前有重大失误，辞退是情理之中。她说辞退她呢是因为很难管理。律师表示解约程序是存在瑕疵的，应该支付王女士不低于工资的300%，而且单纯因为劳动者不来加班就解雇，需要承担违法解除赔偿的法律责任。来来来，普法时间到，小伙伴们知道遇到强制加班怎么办吗？我来告诉你，首先要跟领导沟通，不行的话可以啊，如果他都已经像这个主管一样发这种解约了啊，要辞退你了，你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啊来反映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申请劳动仲裁，再不行咱只能是法庭上见了啊。嗯，不过不服从管理的员工真的也是属于不受欢迎的存在，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管理的条件也要思考一下，它究竟是不是这个人性化的啊。周末突如其来的加班，我估计每个人可能心里都会有点

0: 早上好。
1: 早。
0: 周五必须晚上野馄饨哈起来呀、啊。
1: 是吗？
0: 当你说要走，我不想回首的时候。
1: 你唱的啥呀？
0: 爱情终究是一场空，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？
1: 怎么还有动静？你是在劈柴吗？嗯。

很聪明。另外呢，马上要到半点了，半点之后呢，咱们今天依然是送海上有青岛的门票，通过答题来获得。只要你一会儿答题的过程当中答的又对啊，然后呢答的又快，而且呢答对的又多啊，而且之前没有拿过我们915的奖品，我就决定把海上有青岛的门票送给你啊。条件多，答对的多，答对的准，答对的快，没有拿过奖品，四个啊。我的宝们现在就可以加群了，咱们在群里面互动答题啊。哎，想要进群很简单，加我们群主的微信，让他把你拉进来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， 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，他就把你拉进来了。如果你想看然后下了节目之后的日常啊什么这些的，你可以在视频号里边搜一搜我啊，视频号搜你滴然后就可以了，水滴石穿的滴啊，你滴然后，咱们视频号见，括弧下节目之后。

0: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。
1: 带着执着、美妙、轻快，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，
2: 锻炼身体，学习外语，
3: 别人给的承诺，自己设定的目标，还有更多人的期许，你也正在经历。
1: 我们的城市，
0: 我们的声音，
4: 你会找到共鸣。
5: 县城市尚未喧嚣 ，That's your own tempo。
6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5: ，It's my choice。
6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5: 我来啦！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6: Every morning,
5: every tempo, high five。

0: 尊呢。
1: 来了，我的宝们，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
0: 麻辣鸡丝，
1: 我就是。
0: 啊，对。

0: 拆换十四五六什么许多什么标点符号的词或者是句子啊。来，请作答。嗯，我本来以为今天题能考倒你们，结果没想到，啊，这么多人都答对了。咆哮体是指带许多什么标点符号的词或者是句子，请作答。
1: 我是男性。
0: 那已经有人答对了，没错。就是感叹号。
2: 麻辣鸡丝都是四字
0: 儿。答省略号那不叫咆哮体，一看就是咆哮不起来。你们没有看过我的这个咆哮教主的视频吗？您说这视频号里看啊，我那个咆哮教主配马景涛的音啊，然后就是各种咆哮体啊，那相当耗神了。你直接在这个视频号里边搜你滴，然后我的这个视频号就行啊，你滴然后水滴石穿的滴就找到我了，我视频号叫你滴然后啊。想进群跟我们一起玩的，找我们群主的微信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找到群主之后，跟他说我要进群，你就进来啦。OK， 今天所有的题全部答完，也感谢小伙伴们的喜欢。我会在下节目之后给大家伙统计一下，看看哪位朋友啊拿到了我们今天的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啊。我得统计一下，你又要答的对，又要答的这个快，又要答对的多，然后同时没有拿过我们915的奖品，我得好好看一看啊，甄别一下，看看谁能够拿到我们这个门票，好不好？嗯，你要是之前拿过我们915的奖品的话，我就不发了啊，宝们。给那些没有体会过915快乐的朋友体会一下。